今日看点，关注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永泰家庭小农场激活乡村振兴大文章。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连日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举行，两岸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切磋专业技能，对接发展机遇。之前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闽江大学开营，开营式上两岸学子同台演出，通过鸣锣开典、金榜题名、击鼓鸣志等环节，重温当年那段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记忆。仪式开始前，台湾学子还参观了闽江大学校园，与大陆师生开展交流。台湾青年严一玲，
1: 是赴京赶考，然后到福建福州这边读书温习休息，重温一下这段历史，然后让我们就是更能知道台湾跟大陆这边本来就是一家人。
0: 近日，第四届好年华聚福州闽台青年人才研学营技术成果项目路演在福州高新区举办，两岸青年学者围绕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24项技术成果，部分项目登台路演。活动特邀30余家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以及企业代表到场对接。现场，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揭牌，旨在建立与台湾高校的常态化联系渠道，便利闽台两地校友会等民间组织开展日常交流。大陆青年杜川东，
2: 大陆的很多的发展已经从那个跟跑到并跑到领跑，如果有那个台湾的一些技术的转化，可以让两岸携手有更好的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
0: 台湾青年范于婷，
3: 第一个风电材料那个蛮有兴趣的，我本身还是做研究员居多的，跟着团队一起进行，如果未来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可能也可以提供一些资讯，说哎，我可能曾经在福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说不定可以来试试看。
0: 日前，15序章同心同行厦门银行台湾青年金融实践成果嘉年华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举办，路演现场学子们围绕安居养老、台胞跨境支付等金融服务难题提出优化方案，探索 AI 赋能金融、金融跨界文旅电商等创新模式，以青年视角为对台金融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活动还同步打造了来去福州、来去泉州等五大城市展区，通过沉浸式文化互动体验，让金融实践融合鲜活的在地文化，尽显两岸同源共生的人文温度。厦门银行台商金融部台湾青年实习计划负责人吕静文，
4: 以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可传播的方式，集中呈现台湾青年在金融岗位实践、城市体验和文化交流的所思所想。我们也将继续发挥两岸金融特色和资源优势，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了解大陆、发现机遇和收获成长。
0: 日前，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马尾狼旗举办。本届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齐追梦为主题，采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汇聚两岸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人人马组合同台竞技，以马会友。马术作为人与动物协同协作的特色奥运项目，承载着独特的体育精神与中华马文化底蕴，历经四届深耕，本届赛事影响力持续辐射扩容，不仅实现金门队伍连续四届参赛，更吸引台湾岛内多家马术俱乐部全新加盟，海南代表队也再度参赛助阵，充分彰显赛事

0: 在华南马术领域的标杆影响力。台湾参赛选手郭嘉泽，
1: 我是第三次来参加海峡两岸青年马术邀请赛了，这里的场地设施越来越专业，赛事安排也很用心，能和海南、福建还有台湾各地的骑手同场竞技，这个机会很难得。
0: 福建省马术协会秘书长杨荣生，
2: 未来我们将深化此次活动的交流合作成果，携手推进多项规划，启动青少年骑手联合培养计划，联合开发马术研学课程等，让每一份对马术的热爱都能在海峡两岸找到回响。
3: 先锋资讯，
0: 八号起，福州市文旅局组织开展全民会游燃动闽超福州赛场线下专享券活动，为市民和来荣游客带来观赛加游览加购物加餐饮加演艺一站式优惠体验。本次消费券发放紧扣闽超福州赛事赛事安排，于8月8号、8月22号、9月12号、10月11号每天的9点发放。消费券采用无门槛五折、封顶50元的优惠标准，适用范围涵盖闽超现场及第二现场周边文旅场景商户、福州市景区门票、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免税商店、文创商品、小剧场演艺等各类文旅经营主体。每场赛事当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每天上午的9点，观赛群众可以前往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茉莉大街等指定地点，通过云闪服 APP 扫描线下物料二维码，或者是登录云闪服 APP 政府消费券福州消费券文旅专区，进入活动页面领取。消费券领用24小时内有效，逾期未核销自动失效。使用的时候，在线下报名商户通过云闪服 RPP 的二维码付款，就可以享受立减优惠，可以与商户自有优惠叠加使用。核销顺序为先享商户优惠，再抵扣文旅消费券。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诺雪的诉求。诺雪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半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呢？要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就是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他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是。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家庭农场是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载体。近年来，永泰县持续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通过政策赋能、产销对接、技术支撑等组合拳，推动家庭农场走生态化、特色化、融合化发展之路，让一批扎根乡土的经营主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蜜桃坠枝，果香满园。眼下，永泰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十亩粒粒红早熟水蜜桃、油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粉白圆润的早熟水蜜桃掩映在绿叶之间。永泰县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负责人黄修罗：
7: 单桃子的品种有十几种。

0: 采摘周期有三个月。
1: 据了解，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以果树种植为主，果园占地150亩，园内栽种了56种果树，其中桃子多达18种，有莉莉红、油桃、鹰嘴桃等品种。农场立足当地地形特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摒弃传统的粗放密栽模式，秉持养地为先的绿色种植理念，

0: 黄修罗。
1: 农场不用引诱灯环板，主要靠秋冬清扬减去病枝烂果，靠生态制衡虫害。施肥这一块我们坚持用腐熟有机肥为主，改良土质。
0: 在岭麓乡云顶李园牧歌家庭农场，这里的油桃也已经缀满枝头，园内红润鲜亮的表皮裹着饱满的果肉，清香果鲜，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品尝起来清甜多汁，绝佳的口感尽显高山生态种植带来的天然种植优势。这个农场2024年着手建园种植，整体的种植规模约100亩，桃树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1/3。经过2年的悉心培育，现已引种试种各类桃李优良品种60余个，可实现春夏秋错峰成熟，分批上市。云顶李园牧歌家庭农场负责人兰德勇：
2: 我农场全程遵循绿色生态种植，采用3泉水自流灌溉，物理生态环虫，最大程度保留三鲜果原汁原味。
0: 在霞拔乡后关村富民家庭农场，百亩田糯玉米田连片铺展，一旁的油茶林下成群土鸡穿梭啄食，一派生机盎然。农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将种植与养殖有机融合，构建起林下放养、生态共生的发展模式，凭借独特的品质收获了不少稳定客源。富民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李颂：
3: 我们基地引进远泰大洋万隆高科的田糯玉米，先拿出100亩地试种，目前还没大规模推广。我们的鸡都是放在油茶林散养的，养鸡的时间足够长，肉紧实又香。
0: 市委政法委综合中心驻后关村第一书记陈任祥：
4: 也积极搭建销售平台，形成一个产业链闭环，把春采的一部分的收入作为它扩展农业规模的产能赋能，还有开展大棚育苗育种的资金的补助。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知识，一些小区里经常有流浪猫出没，很多居民会爱心投喂，可是万一孩子玩耍的时候被流浪猫抓伤，医药费该找谁负担呢？其中的责任划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接着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5: 小区里的流浪猫抓伤孩子，这笔账该找谁算？这事儿可不简单。首先，如果是孩子主动追逐、伸手逗弄流浪猫导致被抓伤，孩子监护人自身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关键词，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是长期定点规律的投喂流浪猫，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事实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猫伤了人可能就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已经张贴警示常态化驱赶流浪猫，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大概率无需担责，或者仅承担少部分责任。反之，业主早就反映过小区有流浪猫，物业却不管不问，那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担责了。
6: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拉拉，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请问，员工签订新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保护自身权益呢？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7: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

0: 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天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法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1: 微信网友悠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2: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如果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失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少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
8: 听说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将走进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请问一户多人口的情况下，要如何申请办理用电才会更加的优惠？国家出台了第4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影响？网上有没有95折或者是88折的电费代充活动？而付款之后几天电费到账，是不是可信呢？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将在明天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而在后天的8:30至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收费标准又是怎样的？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可拨打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我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
3: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不可以申请居住权呢？
2: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在官微上的留言。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辈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啊，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同意函。
1: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人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啊，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呢又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

0: 身份证而且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1: 更多的这种问题，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闽构建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近日印发的福建省“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力争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35%左右，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1: 规划明确，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能。
3: 规划部署实施 AI 加引领、创新能力提升、新赛道培育三大标志性工程，完善 AI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网，推进福州、厦门、漳州公共智算中心建设，合理布局边缘算力节点，营造 AI 发展生态，高质量建设福州、厦门、泉州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和省级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梯度培育 AI 产业。
1: 布局提升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破零，在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生物医药、海洋高新等优势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室基地，提高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做强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厦门科学城，打造高水平国家区域科创中心和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
3: 实施新赛道培育工程，福州厦门布局前沿创新型新赛道，聚焦先进计算、垂类大模型、新型储能、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化合物半导体等方向，前瞻布局氢能、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1: 规划中还提出开展企业梯度培育、产业生态优化、区域协同发展、开放链接合作、要素改革提升五大重点行动。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后以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五年，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
7: 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份办理退休需要哪些材料呢？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这个年限够不够？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不能按照原来的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9: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问题。开始以失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而之后呢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请问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9: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

0: 第三方代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诺雪的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半退休，请问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的问题。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维权、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

0: 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9:00，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5: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1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7: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9: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松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电费啊、风谷电价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后天也就是8月12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问题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5: 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4: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的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那么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

0: 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重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上半年福建省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近日，记者从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超叙事进度2.9个百分点，实现双过半。全省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7%、2.9%，有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 重点项目方面，上半年新开工福州正永杨里至小诺段，福州港江阴港区壁头作业区泊位扩能工程等16个项目，一批重点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港口经济方面，上半年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了888.28万标箱，同比增长1.5%。新增国际航线5条，东南亚航线完成吞吐量125万标箱，增长24.2%。全国首创汽车出口到站即到港海铁联运模式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落地，整车出口5.6万辆，增长469%。小三通客运量达114.5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创历史新高。闽台海上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
0: 而在民生工程方面，上半年7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出入口进出车的流量425万辆次，农特产品营业收入约1975.6万元，同比增长58%，有效带动了沿线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顺利，建设改造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约864.1公里，占年度计划的86.4%，完成危桥改造48座，占年度计划的68.6%，超叙事进度。高速服务区提质升级同步实施，新增适老化坐便位1100个，充电箱1171根，司机之家6个。而高速公路首批10座重卡的充电站建成投用，开工建设16座重卡换电站，新增投用872个充电桩，服务区小车的停车位充电覆盖率提升至了21.8%，群众出行体验持续改善。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的
2: 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女职工怀孕了，被公司强制要求休产假，还要去个人承担社保的全部费用，合法吗？
1: 重婚罪要如何界

0: 定呢？
1: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资讯。
1: 好，本环节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要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今天我们的问题还比较多，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莫的朋友，他想咨询啊，他怀孕快要4个月了，公司强制要求他休产假，不仅不支付工资，还要他个人来承担社保的全部费用，包括公司应缴的这个部分。他想问一下，这个到底合不合理了，合不合法呢？
2: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公司其实做的并不合理和合法。那第一个，法定产假一般是从分娩前后开始算，那么产前是可以自愿休，但最多也就15天，而且前提是本人要有愿意的。那么怀孕4个月的时候，条件如果允许上班，工资强制这个听友来休息啊，我们认为这不属于休产假的一个范围。而且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6条里面也提到一点。只有孕期他不能适应劳动，且有医疗机构证明的，才能够减轻工作量或者是调岗，而不是强制休息。所以说，我们认为公司要求这个我们的听友强制休息这个行为，它本身就不对。那第二个呢，不支付工资也是违法的，因为也在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当中的第5条，它有讲到了，就是不能因怀孕而降低工资，不得辞退或者单方解除合同。那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啊，因为这个听不是因为这个听友的这个主观的原因没有劳动，那么公司应该足额发放原工资，那么最少也要发放生活费嘛，而不是一个零工资的问题。当这个听友我们也进入就是开始生育，然后进入了这个产假这个期间的时候，他是也不是没有工资，而是可以拿生育津贴嘛。那今天如果低于是产前的工资的时候，差额也是由工资来补足啊。所以公司没有交，而且如果公司没有给这个听友交生育险，是按照产前工资全额发放的。所以你这时候让人家强制休息，并且不给人家工资，我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
1: 这几项都是违法，都是不对的哈。
2: 还有一个就是让听友来承担这个全部社保费用含公司的部分，这个行为更是违法严重。那社会保险法已经有规定的，养老医疗失业险由单位和个人按照比例来出资，工伤生育是全部由单位缴，个人都不愿意出的。那劳动关系没有解除的时候，我觉得单位就必须要缴纳单位的部分，哪怕是听友签字同意说愿意全包，也是因为让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因为社会保险法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
1: 好，
2: 不容更改的。
1: 好，明白了。好，王律师，我们热线上有一位是刘先生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接近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3: 哎，刘先生，有什么您请讲。
4: 你好，你好。就是我上次那个反映这个华庆花园2C嘛，我们这个业主吧，这次不是要参选这个业务会嘛？他那个城管说我们这个突出的凉台，他这个是属于违建，但是我们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20几年了。这都是开发商跟物业的这个行为，不是我们个人搭出去的。我们26栋楼都是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刘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小区想要组建这个业委会，然后呢，就是这个业主也想要参选小区的业委会的这个人员，对不对？然后现在城管的意思是说，你有违章搭建，所以你这个小区的业委会是不能够组建的，是不是？
4: 不是，是我们2期的1期它就没有，就是我们2期的6栋楼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前期开发商跟物业。
1: 那现在对您组建这个业委会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问题啊，就是让我申报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去年为什么他们有人通过，为什么今年就不行呢？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2: 不，我这个问题我其实都没有听清楚。
1: 对，
2: 就是你们的。

0: 业委会是一个还是有好几个业委会啊？是一区一个，二区一个，还是说你们一区、二区都
1: 是几个？整个
0: 是指什么？是指
2: 整个小区
0: 加在一块，对不对？
1: 包括一区、二区
0: 啊，包括一区、二区是吧？都是一个业委会。
2: 那现在到底是同意你们组建还是不同意你们组建呢？
1: 他们说我们是二期，那他说这个阳台出出去，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这个违建，就我们二期的。

0: 啊嘛，不是我们个人认为。
1: 我你就告诉我对和不对就好，好吧？不要展开去说，好吧？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业委会其实是已经成立的，只是不让你们二区的去参选，对不对？
0: 啊，对，是的。
1: 啊，然后理由就是说，你们二区的所有的楼栋全部都是属于全在委，要求你们限期这个责令改正的这个通知，
0: 没有，
1: 都没有发过，对不对？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其实在这个一些民法典上面呢，啊，没有讲到，或者说物业管理条例当中并没有讲到这个参选的这个具体的。就是我们业主参选业委会委员的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在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当中的第21条的第3款啊，他又讲到了这么一条，他说业主如果有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或者有违章搭建破坏房屋外貌等情形未改正的，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的委员，这是在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这个第21条的第3款。他又讲到这个，他就说全在的违章搭建或者是破坏房屋外貌等情形没有改正的，他是不能当业主委员会的委员的。
2: 嗯，
1: 这是一个。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所涉及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有存在一个，这就是开发商当年建好以后是卖给我们的，哎，你们是买卖的商业房还是说安置的那种拆迁安置的房屋啊？
0: 商品房，商品房
1: 是商品房啊。那么商品房的时候，如果说你城管已经要求你们责令改正等等，那是他们已经确认这个是违规的，那我个人觉得你们是不是还得要去改正一下这个违规行为才能去参选啊？所以这个
0: 问题是，
1: 这个问题其实
0: 我就是问你，为什么他们去年又可以，今年又不行呢？
1: 去年又可以指的是什么？
0: 去年他们也是二期的人，他们
1: 二期的人
0: 去参选
1: 的，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啊，我就问你这点啊，那你去年为什么可以，今年为什么不可以？你没拿条文件说
1: 去年也没有存在他弄错了，
0: 没有可能
1: 啊。公
0: 告都贴出来，哪里会弄错了？
1: 如果公告贴出来呢，你们觉得他这个做的跟这个法律规定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投诉啊，对吧？因为法律是这么定的嘛，
2: 嗯，
1: 对不对？你也不定，你不能说哎，因为可以都可以这么做，法不责这种，法律不讲这个。
2: 王律师，那刘先生要去投诉的话，他到哪里去投诉呢？投诉到哪里？
1: 一般情况下，他可以去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不动产管理不动产管理局这边有一个房管科物业科嘛，你可以去物管科那边去投诉嘛。说他错了嘛，他也是违章，他为什么还参加变成委员呢？对吧？可以这么做。
2: 嗯，好，刘先生。
0: 那我问题就是说，你去年为什么你能够审核通过，为什么今年不行啊？我就问你啊，同样都是城管嘛。
2: 刘先生，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哈，因为王律师他是律师，他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帮您解答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您确实是要到城管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住建局的物管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不可以。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
3: 对，刚才王律师也把相应的法律制度给您阐释了一下啊。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不可以。但是为什么去年可以，而今年不可以？是弄错了呢，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可能要去物管科那个地方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0: 那我这个不知道你们那个在怎么弄，反正你们也是城管，他们
2: 来，刘先生，我们不是城管，我们也不是物管科。哦，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给您界定和回答。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可能您就要到城管或者到物管科去了解了，好不好？
0: 那意思说，就是说你们二期的属于这个行为，就不能参选业主。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刚才王律师已经跟您说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因为福建省的这个法律当中，
1: 物业管理条例
2: 对
1: 21条的第3款，
2: 确实有这么一条，
1: 有这么一条
2: 是不可以，明白了吗？
0: 那问题就是说，你这是20几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我们私自怎么做的，知道吧？你这个行为你要画。
2: 那王律师，像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
0: 的
2: 话，有没有法律上面的一个界定呢？
1: 有法律上面的界定，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只要这个建这个单元房或者这个建筑存在这个危险。

0: 件的问题，那么你必须要纠正，因为他已经认定定性是违建了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不能因为说，哎，我是前手卖给我的，所以我可以继续违建变成合法，没有这种规定呀，
1: 好不好？刘先生，
0: 永远它都是违建。
1: 嗯，如果界定成为你这个是违章搭建的话，那确实它就是违章搭建，这个已经界定了，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别人卖给我的原因，还是说是因为当时我买来的时候开发商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2: 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去年又可以，今年又不行？
1: 刘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跟您解释过了。这样子吧，麻烦我们的导播接出去，然后具体再跟刘先生说一下，看一下他到底要找哪个科室，好不好？好，好，刘先生。好，我们王律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可能比较有点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叫小贝，他说他的闺蜜老公隐瞒了结婚的事实，在外面跟第三者还一起又生了一个孩子，他想问这算不算是重婚罪，第三者要不要判重婚，那么在婚姻存续期间呢，男方经常给第三方比如说发红包转账啊，而且还换了好几个微信号，还用什么扫二维码的方式交房租啊这些，他想问一下这些钱能不能拿得回来。嗯，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就是重婚的定义应该是已婚人士与非配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者是明知他人已婚仍与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那首先这里强调两点，一个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个在主观上应该是明知，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仅仅与他人一起住在一起，然后生了孩子，不一定能够构成重婚。那如果他对外他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那他就不是重婚。
1: 那不是重婚的话，他已经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算什么呢？
0: 生了孩子他也不是重婚，因为他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现在很多有个未婚先孕的也都是有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说特别少见，对吧？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行为。
1: 那男方给的这些钱能不能拿得回来呢？
0: 那么因为这里面还存在一个经常交房租啊、转账啊、发给红包这个行为，是构成了对配偶共有财产的一种侵害嘛。
3: 是的，
0: 那么受损失的一方，我觉得可以向法院去主张权利要求还。那这种案例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
1: 嗯，好，
0: 可以做的。
1: 嗯，那现在就是说，女方知道了男方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开始了解他的一些这些问题，想要提出离婚并且起诉。那现在就是男方首先提出了离婚，女方不同意离婚啊。虽然说这个传票还没有到啊，但是男方已经提了。他想问的是，如果收到了传票之后该怎么办呢？同意离婚是不是就不能够判男方重婚？我们刚说已经他不算重婚了啊。
0: 算不算重婚，我们现在其实并不能够很明确的确定，对吧？他只是说在一起生了孩子，
1: 嗯，
0: 当然他怎么个在一起啊，有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是一个界限，对吧？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面，那我们讲的是男方提出了一个离婚的诉讼，那其实在这个方面呢，即便判离婚了，也不影响对他此前行为的一种构成重婚的一种定义吧。
1: 嗯，那财产分割这一块呢？
0: 财产分割，如果他有共同财产的话，那作为有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1: 嗯，
0: 对。
1: 那如果这个男方还有外债呢？他现在就说这个男方还有十几二十万的外债，双方就是基本就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开销、家庭开销、孩子开销都是女方出的，男方还有十几二十万外债。
0: 那如果没有共同财产，就谈不到分割了嘛，谈不到多分或者少分的问题了嘛。
1: 嗯嗯，
0: 都没有了，那还怎么谈？
1: 好，
0: 对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外债的问题，那外债是要区分一下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男方的个人债务。如果个人债务由他自行承担，那如果是夫妻共同债务，那就需要以夫妻双方来共同承担。那至于怎么区分这个是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呢？那么全国人大当时有一个文件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一方夫妻一方以单方的名义对外举债，就对外产生的债务，
1: 嗯，
0: 如果说在产生债务的时候，女方是明确同意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借条上签字的，
1: 有签字了，
0: 啊，或者在一些借款文件上签字的，那当然这是共同债务。如果没有的话，好，那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就看一下，就是事后有没有追认。
1: 嗯，
0: 比如说是之前是借了，但是女方，事后她追认这个债务存在的，
1: 嗯，
0: 她也签字了，或者说也认可了，也有其他意思表示认为说我愿意共同承担的。
1: 王律师能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最。

0: 后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就是说大家把这个证据呈到法庭上，法庭判断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好，
1: 我们可以这么处理。
0: 好，那么感谢王律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啊，辛苦了，
0: 谢谢王律师。
1: 拜拜，
0: 好，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还有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5: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8到33度，明天小雨，气温28到3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防御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商调度会召开；
5: 福州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筑牢安全防线；
2: 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巨深智能发展先机；
5: 福州队5-2战胜泉州队，夺得闽超排位赛开门红；
2: 我省创新打造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审批模式，我市3家食品连锁企业入选首批试用名单。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昨天，全市防御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商调度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对全市防御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请听报道。
4: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长吴贤德主持并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环流庞大，风力强，持续时间长，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风雨同防、严阵以待，用好防御台风杜苏芮、巴威等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高效严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做到思想重视到位、人员力量到位、防范措施到位，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会议强调，各级防止要加密分析和会商研判，加强点对点精准指挥调度，及时预警叫应，确保应急防御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要聚焦地灾隐患点、城市易涝点、山塘水库、港口码头、景区和非景区景点，以及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防风加固除险措施。要坚决落实关停转撤要求，扎实抓好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落一船、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完善和落实各类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专业救援力量等准备工作，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响应、果断应对处置，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各类防台风责任人、巡查值守人员要坚守岗位，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发挥基层战斗堡垒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防御台风的强大合力。会上，市防汛办、市气象局、连江县、罗源县做了汇报，抽查了福清市防御台风有关情况。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5: 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连日来，我市各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组织力量下沉一线，驻点值守，排查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一组报道。
2: 连江县根据滨海旅游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从8月8号傍晚起适时关闭全县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确保广大游客生命安全。记者昨天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看到，这个濒临大海的非景区景点在入口处摆出了警示牌，景点内无论是海上养殖体验区还是沙滩游泳池、观景平台等都禁止游客入内，工作人员在门

0: 门口耐心劝导游客。临江县小城镇干部郑晨：
1: 闭园以后，我们镇村干部联合景区工作人员成立了联合巡查队，在台风期间来回巡查，防止游客私自进入园区到海边玩耍，以防发生意外。
2: 罗源县建江镇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码头一线，开展全方位巡查。昨天上午，在建江镇古峪码头岸边，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及应急值守人员分组沿码头岸线停靠泊位，仔细巡查各个关键点位，严防村民、渔民私自返回码头登船逗留。罗源县建江镇综合执法队海上执法中队负责人谢少波：
3: 目前建江镇景水景区也暂停对外开放，我正针对渔港、码头等重要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防止回流。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临日来，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竹都供电所组织人员深入罗源城区低洼地段和地下配电房，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供电所人员对配电房入口防水挡板的密闭性和牢固程度进行了核验，对抽水泵电源及自动控制系统进行反复测试，对电缆进出线孔洞的防水封堵进行严密检查，全力消除各类隐患。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竹都供电所外勤班班长周作良：
4: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巡视频次，在强降雨期间对高风险配电房实行雨前排查到位、雨中值守到人、雨后互查到点的全过程管控。
5: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智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福州本土具身智能企业，巨福科技持续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打通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青少年科创科普链条，助力福州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不久前，巨福科技开放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研发工程师走出实验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具身智能核心原理，将晦涩的前沿技术转化为适配青少年认知的科普内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辅导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整体验环境与设备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点燃青少年探索科学、钻研科创的热情。福安市乙山中学学生陈志业：
6: 这研学活动让我认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像后空翻这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够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2: 自去年底落地福州以来，巨福科技发展步伐稳健，创新动作频出。今年三月，试运营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六月又在第24届海创会上发布全新自研的福泰 Fortis W1 工业级轮式具身作业机器人，填补了福州本土高端工业人形智能装备自研空白。7月4号，10台人形机器人集体亮相闽超，联动武术学子同台演绎武术和特色打鼓节目，为球迷献上一场传统体育与人工智能交融的视觉盛宴。紧接着，企业展厅随即完成升级，搭建起7大特色核心体验场景，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多元应用成果。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7: 本次展厅升级呢，涵盖了7大核心场景，重点打磨科研教育板块，依托课程教学、研学实践、互动展演体系，深耕具身智能科普推广，持续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方向各层级的专业人才，搭配直观机器人的实操，让科教的内容落地可视。
2: 据了解，目前公司业务覆盖前沿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运维服务，依托企业自研的一体化平台，可以完成数据采训测推全流程闭环，既支撑自有产品迭代，也为福建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未来，巨幅科技将持续扎根福建，深。

0: 耕工业具身智能核心赛道，以本土原创科创力量助力福建省抢占全国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新赛道。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1: 随着我们本土的一些政策的持续推出，能够更好的赋能我们做本土化的一些推进，我们下半年呢可以更多的针对一些工业场景、安防巡检场景，还有一些科创体系的打造上面去重点的去聚焦。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八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排位赛开赛，在甲级组第一轮中，福州队在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以5-2战胜泉州队，赢得排位赛的首场胜利。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上演帽子戏法，获评本场最佳球员。在海峡奥体中心看台上，球迷组成的蓝色海浪此起彼伏，现场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第21分钟40秒，福州队11号球员左世喜踢进第一粒进球，第25分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进一球，第51分钟30秒福州队10号老将吴晨射门得分，场上比分3-0。随后泉州队8号球员王汉生在第65分钟72分钟连进两球，场上比分变成3-2。面对逐渐缩小的比分，福州队稳住心态，调整攻防节奏。第80分钟，黄伟杰一路带球发起猛攻，为福州队再进一球。当全场观众还在为上一个进球欢呼雀跃之时，黄伟杰出其不意，将球从对方门将脚下带出，再次破门。最终，福州队以5-2赢得胜利，黄伟杰获评全场最佳球员。福州球迷陈东。
4: 来到现场看比赛，现场的气氛特别的好，福州队也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然后进攻非常犀利，我们作为球迷的话感到很兴奋很幸福。
3: 据了解，本场赛事现场观赛人数达49702人，福州主场成为闽超超高人气标杆赛场。赛场完善的赛事组织以及丰富的现场互动环节，也让数万球迷拥有绝佳的观赛体验。福州球迷张晨明。
5: 我这次说我的家人一起来看，他们也都挺开心的，全都对这么多球迷来我们这边看，欢迎他们，希望他们玩得开心。
3: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连日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举行，涵盖汉服文化、家将脸谱、相见相创等多元主题。两岸青年以兴趣为桥，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文化认同，共谱青春融合篇章。请听一组报道。
3: 2026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8号在苍山启幕，活动汇聚两岸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等近100人。开幕式上，四季主题两岸联合汉服秀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以年轻化舞台传递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现场还举办了中华花神青年展演，同步举行汉服创意展，为两岸青年设计师提供展示平台。台湾汉服爱好者黄淑贤。
6: 造型就是比较就是青春洋溢，然后有代表12花城的各个不同的花来做造型，觉得他们非常专业，我们需要再多更精进我们自己的汉服造型的技术。
3: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李吉祥。
7: 台湾有一部分的汉服爱好者，所以我们也会固定办了一些，比如说华服节，要有一个平台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传递下去，这个很重要。
0: 第4届两岸青年家将脸谱绘画大赛日前在上下行举行，现场两岸青年画师同台竞技匠心创作，结合两岸家将传统流派特色与个人艺术巧思，精心勾勒线条，一幅幅气韵生动、风格迥异、匠心满满的家将脸谱作品陆续亮相。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两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青年匠人、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家将文化传承保护、脸谱技艺创新升级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据了解，家将脸谱艺术是闽台共有的经典民俗文化瑰宝，文化源流根植于福州台江，是福州本土特色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青年脸谱画师庄俊毅。
8: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共同的兴趣来完成一件事是好的、台湾跟大陆这边靠着这种文化交流，会让彼此的感情会

0: 专家亲近，
1: 福建青年脸谱画师蔡建龙，
2: 可以跟台湾的青年多交流多互动，因为我觉得文化传承需要多沟通嘛，我们才走得更近，走得更亲切。
3: 第五届海峡相见相创奖优秀作品展映系列活动日前在台江区青年广场举行，当天还揭晓了第五届海峡相见相创奖系列领域奖项，涵盖相见类、相创类、综合类、高校类奖项，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优秀案例特别奖和本届新增的城乡创生先锋案例奖。据了解，本届海峡相见相创奖共征集到两岸参评作品200件，数量再创新高。台湾青年苏武贤，
4: 很开心嘛，因为我们得到的中职奖，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食品连锁经营企业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首批评审公告》，百盛餐饮福州有限公司、福州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瑞幸咖啡福州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选首批试用名单。改革落地后，符合条件的新增直营门店可免于现场核查、快速取证。今年五月，省市场监管局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在省内创新推行食品经营许可评审承诺制，打造总部一次评审、门店快速取证审批模式。今年六月，福建开启首批企业集中申报，共有11家食品连锁经营企业提交申请，最终有7个区域经营主体达到标准，纳入首批名单。属地监管部门将在相关新增直营门店领证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覆盖证后核查，兼顾审批提速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一旦企业出现食品安全事故、严重违法失信等情形，将启动清退程序，依法开展处置。
3: 日前，鼓楼天星花园小区架空层的电动车集中充电区内火苗刚一升腾，便触发声光报警，银灰色防火帘从墙面的装置盒中快速落下，精准封闭起火区域。这是一场消防应急演练，也标志着福建首款架空层快速卷帘防火装置在鼓楼区完成试点落地。据了解，这是一款专为建筑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等开敞式空间设计的快速卷帘防火系统。设备搭载红外火焰探测系统及声光报警装置，可实现火情快速联动响应。突发火情时，防火帘将自动快速降落，精准隔断停车区域与楼栋门厅，划分独立防火分区，有效阻隔火势浓烟向外蔓延。同时，设备声光报警装置发出警报，为安保人员及时发现、处置火情提供便利，也为居民逃生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能大幅提升小区火情阻断能力，有效规避电动车起火引发的连片火灾风险。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福建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超蓄势进度2.9个百分点，实现双过半。全省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7%、2.9%，有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 福州地铁智能巡检机器人近日正式投入使用，至此福州地铁4位一体车辆智能运维新体系完成闭环，远程感知、全域监测、智能检修、智慧调度四大环节打通。
1: 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项目主体建设日前已完工，预计10月份投入使用。
3: 眼下，连江县东代镇富源果蔬家庭农场的百香果正迎来上市季，其中机密九号黄金百香果是明星产品，甜度超20度，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市民青睐。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京时间10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1: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

0: 鲜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你问我。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

0: 绍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筑牢安全防线。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巨深智能发展先机。福州队5-2战胜泉州队，夺得闽超排位赛开门红。

0: 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连日来我市各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组织力量下沉一线，驻点值守，排查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一组报道。连江县根据滨海旅游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从8月8号傍晚起适时关闭全县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确保广大游客生命安全。记者9号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看到，这个濒临大海的非景区景点在入口处摆出了警示牌，景点内无论是海上养殖体验区还是沙滩游泳池观景平台等都禁止游客入内，工作人员在门口耐心劝导游客。连江县小城镇干部郑晨：
1: 闭园以后，我们镇村干部联合景区工作人员成立了联合巡查队，在台风期间来回巡查，防止游客私自进入园区到海边玩耍，以防发生意外。
0: 罗源县建江镇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码头一线，开展全方位巡查。昨天上午，在建江镇古玉码头岸边，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及应急值守人员分组沿码头岸线停靠泊位，仔细巡查各个关键节点，严防村民渔民私自返回码头登船逗留。罗源县建江镇综合执法队海上执法中队负责人谢少波：
2: 目前建江镇景水景区也暂停对外开放，我镇针对渔港码头等重要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防止回流。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连日来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竹兜供电所组织人员深入罗源城区低洼地段和地下配电房，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供电所人员对配电房入口防水挡板的密闭性和牢固程度进行核验，对抽水泵电源及自动控制装置进行反复测试，对电缆进出线孔的防水封堵进行严密检查，全力消除各种隐患。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竹兜供电所外勤班班长周作良：
3: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巡视频次，在强降雨期间对高风险配电房实行雨前排查到位、雨中值守到人、雨后互查到点的全过程管控。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智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福州本土具身智能企业，巨福科技持续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打通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青少年科创科普链条，助力福州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不久前，巨福科技开放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研发工程师走出实验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具身智能核心原理，将晦涩的前沿技术转化为适配青少年认知的科普内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辅导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成体验环境与设备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点燃青少年探索科学、钻研科创的热情。福安市义山中学学生陈志业：
4: 研学活动让我认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像后空翻这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够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0: 自去年底落地福州以来，巨福科技发展步伐稳健，创新动作频出。今年3月试运营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6月又在第24届海创会上发布全新自研的福泰工业级轮式具身智能作业机器人，填补了福州本土高端工业人形智能装备自研空白。7月4号，10台人形机器人集体亮相闽超，联动武术学子同台演绎武术和特色打鼓节目，为球迷献上一场传统体育与人工智能交融的视觉盛宴。紧接着，企业展厅随即完成升级，搭建起7大特色核心体验场景，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多元应用成果。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5: 本次展厅升级呢，涵盖了七大核心场景，重点打磨科研教育板块，依托课程教学、研学实践、互动展演体系，深耕巨人智能科普推广，持续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方向各层级的专业人才，搭配直观机器人的实操，让科教的内容落地可视。
0: 据了解，目前公司业务覆盖前沿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运维服务，依托企业自研的一体化平台，可完成数据采训测推全流程闭环，既支撑自有产品迭代，也为福建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核心技术支撑。未来巨福科技将持续扎根福建，深耕工业巨深智能核心赛道，以本土原创科创力量助力福建省抢占全国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新赛道。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5: 随着我们本土的一些政策的持续推出，能够更好地赋能我们做本土化的一些推进，我们下半年呢，可以更多地针对一些工业场景、安防巡检场景，还有一些课程体系的打造上面去重点地去聚焦。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八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排位赛开赛。在甲级组第一轮中，福州队在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以5-2战胜泉州队，赢得排位赛的首场胜利。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上演帽子戏法，获评本场最佳球员。在海峡奥体中心看台上，球迷组成的蓝色海浪此起彼伏，现场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第21分40秒，福州队11号球员左世喜踢进第一个进球。第25分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进一球。第51分钟30秒，福州队10号老将吴晨射门得分，场上比分3-0。随后，泉州队8号球员王汉生在第65分钟、72分钟连进两球，场上比分变成3-2。面对逐渐缩小的比分，福州队稳住心态，调整攻防节奏。第80分钟，黄伟杰一路带球发起猛攻，为福州队再进一球。当全场观众还在为上一个进球欢呼雀跃之时，黄伟杰出其不意，将球从对方门将脚下带出，再次破门。最终，福州队以5-2赢得胜利，黄伟杰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0: 福州球迷陈东
1: 来到现场看比赛，现场的气氛特别的好，福州队也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然后进攻非常犀利，我们作为球迷的话感到很兴奋很幸福。
0: 据了解，本场赛事现场观赛人数达49702人，福州主场成为闽超超高人气标杆赛场。赛场完善的赛事组织以及丰富的现场互动环节，也让数万球迷拥有绝佳的观赛体验。福州球迷张晨明：
2: 我这次是和我的家人一起来看，他们也都挺开心的。福州队这么多球迷来我们这边看，欢迎他们，希望他们玩得开心。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连日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举行，涵盖汉服文化、家将脸谱、相见相创等多元主题。两岸青年以兴趣为桥，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文化认同，共谱青春融合篇章。请听一组报道。2026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8号在苍山启幕，活动汇聚两岸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等近百人。开幕式上，四季主题两岸联合汉服秀、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以年轻化舞台传递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现场还举办了中华花神青年展演，同步举行汉服创意展，为两岸青年设计师提供展示平台。台湾汉服爱好者黄淑贤：
4: 造型就是比较就是青春洋溢，然后有代表十二花城的各个不同的花来做造型，觉得他们非常专业，我们需要再多更精进我们自己的汉服造型的技术。
0: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李吉祥：
5: 台湾有一部分的汉服爱好者，所以我们也会固定办了一些，比如说华服节，要有一个平台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传递下去，这个很重要。
0: 第4届两岸青年家将脸谱绘画大赛日前在上下行举行，现场两岸青年画师同台竞技，匠心创作，结合两岸家将传统流派特色与个人艺术巧思，精心勾勒线条。一幅幅气韵生动、风格迥异、匠心满满的家将脸谱作品陆续亮相。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两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青年匠人、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家将文化传承保护、脸谱技艺创新升级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据了解，家将脸谱艺术是闽台共有的经典民俗文化瑰宝，文化源流根植于福州台江，是福州本土特色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青年脸谱画师庄俊义：
6: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共同的兴趣来完成一件事是好的，台湾跟大陆这边靠着这种文化交流，会让彼此的感情会更加亲近。
0: 福建青年脸谱画师蔡建龙：
7: 可以跟台湾的青年多交流、多互动，因为我觉得文化传承需要多沟通嘛，我们才走得更近，走得更亲切。
0: 第5届海峡相见相创奖优秀作品展映系列活动日前在台江区青年广场举行，当天还揭晓了第5届海峡相见相创奖系列领域奖项，涵盖相见类、相创类、综合类、高校类奖项，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优秀案例特别奖和本届新增的城乡创生先锋案例奖。据了解，本届海峡相见相创奖共征集到两岸参评作品200件，数量再创新高。台湾青年苏武贤：
8: 很开心嘛，因为我们得到的种子奖，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把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研学参观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沉浸式反诈宣传活动。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整齐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套路，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知识。 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正

0: 大卡通短片，把常见片曲转化成生动动画，吸引孩子们认真观看。学生黄兆一：
1: 今天的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0: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识骗防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云：
2: 这个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你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反诈的能力。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美拉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了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想问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身的权益？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0: 微信网友风轻云淡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如果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补偿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辞退时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那如果没有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0: 微信网友向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物业公司在未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在旧水表还能够正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擅自更换了水表，并且按照每个水表500元再加上入户费每户180元的价格进行收费。小区保安表示，没有缴费的业主就会被停水，想问物业公司这样做是合法的吗？业主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0: 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收到。

0: 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明天上午，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请问一户多人口的情况下要如何申请办理用电才会更优惠呢？国家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会不会有影响？网上有95折或者是88折的电费代充活动，付款后几天电费到账是否可信呢？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关注第14届海峡青年会。永泰家庭小农场激活乡村振兴大文章，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连日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举行，两岸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切磋专业技能，对接发展机遇。之前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闽江大学开营，开营式上两岸学子同台演出，通过鸣锣开典、金榜题名、击鼓鸣志等环节，重温当年那段跨越海峡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记忆。仪式开始前，台湾学子还参观了闽江大学校园，与大陆师生开展交流。台湾青年严一玲，
1: 就是赴京赶考，然后到福建福州这边读书温习休息，重温一下这段历史，然后让我们就是更能知道台湾跟大陆这边本来就是一家人。
0: 近日，第四届好年华聚福州闽台青年人才研学营技术成果项目路演在福州高新区举办，两岸青年学者围绕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24项技术成果，部分项目登台路演。活动特邀30余家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以及企业代表到场对接。现场，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揭牌，旨在建立与台湾高校的常态化联系渠道，便利闽台两地校友会等民间组织开展日常交流。大陆青年杜川东，
2: 大陆的很多的发展已经从那个跟跑到并跑到领跑，如果有那个台湾的一些技术的转化，可以让两岸携手有更好的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
0: 台湾青年范于婷，
3: 第一个风电材料那个蛮有兴趣的，我本身还是做研究员居多的，跟着团队一起进行，如果未来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可能也可以提供一些资讯，说我可能曾经在福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说不定可以来试试看。
0: 日前，15序章同心同行厦门银行台湾青年金融实践成果嘉年华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举办，路演现场学子们围绕安居养老、台胞跨境支付等金融服务难题提出优化方案，探索 AI 赋能金融、金融跨界文旅电商等创新模式，以青年视角为对台金融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活动还同步打造了来去福州、来去泉州等5大城市展区，通过沉浸式文化互动体验，让金融实践融合鲜活的在地文化，尽显两岸同源共生的人文温度。厦门银行台商金融部台湾青年实习计划负责人吕静文，
4: 以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可传播的方式，集中呈现台湾青年在金融岗位实践、城市体验和文化交流的所思所想。我们也将继续发挥两岸金融特色和资源优势，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亲身地参与到了解大陆、发现机遇和收获成长。
0: 日前，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马术邀请赛在马尾狼旗举办。本届赛事以骏马通闽台、青春齐追梦为主题，采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汇聚两岸20支青少年马术队伍，200多人人马组合同台竞技，以马会友。马术作为人与动物协同协作的特色奥运项目，承载着独特的体育精神与中华马文化底蕴，历经4届深耕，本届赛事影响力持续辐射扩容，不仅实现金门队伍连续4届参赛，更吸引台湾岛内多家马术俱乐部全新加盟，海南代表队也再度参赛助阵，充分彰显赛事在华南马术领域的标杆影响力。台湾参赛选手郭家泽，
5: 我是第三次来参加海峡两岸青年马术邀请赛了，这里的场地设施越来越专业，赛事安排也很用心，能和海南、福建还有台湾各地的骑手同场竞技，这个机会很难得。
0: 福建省马术协会秘书长杨荣生，
6: 未来我们将深化此次活动的交流合作成果，携手推进多项规划，启动青少年骑手联合培养计划， 联合开发马术研学课程等，让每一份对马术的热爱都能在海峡两岸找到回响。
7: 先锋资讯，
0: 八号起，福州市文旅局组织开展全民会游燃动闽超福州赛场线下专享券活动，为市民和来荣游客带来观赛加游览加购物加餐饮加演艺一站式优惠体验。本次消费券发放紧扣闽超福州赛事赛事安排，于8月8号、8月22号、9月12号、10月11号每天的9点发放。消费券采用无门槛五折、封顶50元的优惠标准，适用范围涵盖闽超现场及第二现场周边文旅场景商户、福州市景区门票、老字号特色餐饮、室内免税商店、文创商品、小剧场演艺等各类文旅经营主体。每场赛事当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每天上午的9点，观赛群众可以前往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茉莉大街等指定地点，通过云闪付 APP 扫描线下物料二维码，或者是登录云闪付 APP 政府消费券、福州消费券文旅专区进入活动页面领取。消费券领用24小时内有效，逾期未核销自动失效。使用的时候，在线下报名商户通过云闪付 RPP 的二维码付款，就可以享受立减优惠，可以与商户自有优惠叠加使用。核销顺序为先享商户优惠，再抵扣文旅消费券。
7: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诺雪的诉求。诺雪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半退休，请问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8: 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家庭农场是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载体。近年来，永泰县持续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通过政策赋能

0: 产销对接、技术支撑等组合拳，推动家庭农场走生态化、特色化、融合化发展之路，让一批扎根乡土的经营主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蜜桃坠枝，果香满园。眼下，永泰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十亩粒粒红早熟水蜜桃、油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粉白圆润的早熟水蜜桃掩映在绿叶之间。永泰县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负责人黄修罗：
1: 单桃子的品种有十几种，采摘周期有三个月。
0: 据了解，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以果树种植为主，果园占地150亩，园内栽种了56种果树，其中桃子多达18种，有粒粒红、油桃、鹰嘴桃等品种。农场立足当地地形特点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摒弃传统的粗放密栽模式，秉持养地为先的绿色种植理念，通过分区种植、科学定株、合理修剪，有效改善林间采光通风条件，并配合科学管护、用药、补肥等措施，多方面守护果树自然健康生长。永泰县白云乡云中天家庭休闲农场负责人黄修罗：
1: 农场不用引诱灯环板，主要靠秋冬清扬，减去病枝烂果，靠生态制衡虫害。施肥这一块，我们坚持用腐熟有机肥为主，改良土质。
0: 在岭麓乡云顶李园牧歌家庭农场，这里的油桃也已经缀满枝头，园内红润鲜亮的表皮裹着饱满的果肉，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品尝起来清甜多汁，绝佳的口感尽显高山生态种植带来的天然种植优势。这个农场2024年着手建园种植，整体的种植规模约100亩，桃树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1/3。经过2年的悉心培育，现已引种试种各类桃李优良品种60余个，可实现春夏秋错峰成熟，分批上市。云顶李园牧歌家庭农场负责人兰德勇：
2: 我农场全程遵循绿色生态种植，采用3泉水自流灌溉，物理生态环虫，最大程度保留三鲜果原汁原味。
0: 在霞拔乡后关村富民家庭农场，百亩田糯玉米田连片铺展，一旁的油茶林下，成群土鸡穿梭啄食，一派生机盎然。农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将种植与养殖有机融合，构建起林下放养、生态共生的发展模式，凭借独特的品质收获了不少稳定客源。富民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李颂：
3: 我们基地引进永泰大洋万农高科的田糯玉米，先拿出100亩地试种，目前还没大规模推广。我们的鸡都是放在油茶林散养的，养鸡的时间足够长，肉紧实又香。
0: 市委政法委综合中心驻后关村第一书记陈任祥：
4: 也积极搭建销售平台，形成一个产业链闭环，把春采的一部分的收入作为它扩展农业规模的产能赋能，还有开展大棚育苗育种的资金的补助。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知识，一些小区里经常有流浪猫出没，很多居民会爱心投喂，可是万一孩子玩耍的时候被流浪猫抓伤，医药费该找谁负担呢？其中的责任划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接着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5: 小区里的流浪猫抓伤孩子，这笔账该找谁算？这事儿可不简单。首先，如果是孩子主动追逐、伸手逗弄流浪猫导致被抓伤，孩子监护人自身通常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关键词：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是长期、定点、规律的投喂流浪猫，在法律上可能被认定为事实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猫伤了人可能就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已经张贴警示、常态

0: 化驱赶流浪猫，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大概率无需担责，或者仅承担少部分责任。反之，业主早就反映过小区有流浪猫，物业却不管不问，那就属于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担责了。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拉拉，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请问，员工签订新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保护自身权益呢？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3: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2: 微信网友悠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五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4: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五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五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失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
2: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金十三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全力防御台风白海豚，筑牢安全防线。巨幅科技乘势而上，抢占巨深智能发展先机。福州队5-2战胜泉州队，夺得闽超排位赛开门红。

0: 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连日来我市各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组织力量下沉一线，驻点值守，排查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一组报道。连江县根据滨海旅游点多面广的实际情况，从8月8号傍晚起适时关闭全县滨海景区以及非景区景点，确保广大游客生命安全。记者9号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看到，这个濒临大海的非景区景点在入口处摆出了警示牌，景点内无论是海上养殖体验区还是沙滩游泳池观景平台等都禁止游客入内，工作人员在门口耐心劝导游客。连江县小城镇干部郑晨：
1: 闭园以后，我们镇村干部联合景区工作人员成立了联合巡查队，在台风期间来回巡查，防止游客私自进入园区到海边玩耍，以防发生意外。
0: 罗源县晋江镇组织工作人员下沉码头一线，开展全方位巡查。昨天上午，在晋江镇古峪码头岸边，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及应急值守人员分组沿码头岸线停靠泊位，仔细巡查各个关键节点。

0: 方村民渔民私自返回码头登船逗留。罗源县近江镇综合执法队海上执法中队负责人谢少波：
1: 目前近江镇景水景区也暂停对外开放，我正针对渔港码头等重要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防止回流。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连日来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竹兜供电所组织人员深入罗源城区低洼地段和地下配电房，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供电所人员对配电房入口防水挡板的密闭性和牢固程度进行核验，对抽水泵电源及自动控制装置进行反复测试，对电缆进出线孔的防水封堵进行严密检查，全力消除各种隐患。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竹兜供电所外勤班班长周作良：
2: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巡视频次，在强降雨期间对高风险配电房实行雨前排查到位、雨中值守到人、雨后互查到点的全过程管控。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要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结合数字福建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智改数转网联，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为福州本土具身智能企业，巨福科技持续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打通产业创新场景落地与青少年科创科普链条，助力福州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不久前，巨福科技开放福建首个大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学基地，研发工程师走出实验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具身智能核心原理，将晦涩的前沿技术转化为适配青少年认知的科普内容。在数据采集体验区，辅导青少年操作专业设备，完成体验环境与设备数据的采集、传输、应用全流程，点燃青少年探索科学、钻研科创的热情。福安市义山中学学生陈志业：
3: 这研学活动让我认识到了科技的强大，像后空翻这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够做得非常干净利落。
0: 自去年底落地福州以来，巨福科技发展步伐稳健，创新动作频出。今年3月试运营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6月又在第24届海创会上发布全新自研的福泰工业级轮式具身智能作业机器人，填补了福州本土高端工业人形智能装备自研空白。7月4号，10台人形机器人集体亮相闽超，联动武术学子同台演绎武术和特色打鼓节目，为球迷献上一场传统体育与人工智能交融的视觉盛宴。紧接着，企业展厅随即完成升级，搭建起7大特色核心体验场景，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多元应用成果。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4: 本次展厅升级呢，涵盖了7大核心场景，重点打磨科研教育板块，依托课程教学、研学实践、互动展演体系，深耕具身智能科普推广，持续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方向各层级的专业人才，搭配直观机器人的实操，让科教的内容落地可视。
0: 据了解，目前公司业务覆盖前沿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运维服务，依托企业自研的一体化平台，可完成数据采训测推全流程闭环，既支撑自有产品迭代，也为福建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核心技术支撑。未来巨福科技将持续扎根福建，深耕工业具身智能核心赛道，以本土原创科创力量助力福建省抢占全国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新赛道。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4: 随着我们本土的一些政策的持续推出，能够更好地赋能我们做本土化的一些推进，我们下半年呢，可以更多地针对一些工业场景、安防巡检场景，还有一些课程体系的打造上面去重点地去聚焦。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八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排位赛开赛，在甲级组第一轮中，福州队在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以5-2战胜泉州队，赢得排位赛的首场胜利。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上演帽子戏法，获评本场最佳球员。在海峡奥体中心看台上，球迷组成的蓝色海浪此起彼伏，现场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第21分40秒，福州队11号球员左世喜踢进第一个进球。第25分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进一球。第51分钟30秒，福州队10号老将吴晨射门得分，场上比分3-0。随后，泉州队8号球员王汉生在第65分钟、72分钟连进两球，场上比分变成3-2。面对逐渐缩小的比分，福州队稳住心态，调整攻防节奏。第80分钟，黄伟杰一路带球发起猛攻，为福州队再进一球。当全场观众还在为上一个进球欢呼雀跃之时，黄伟杰出其不意，将球从对方门将脚下带出，再次破门。最终，福州队以5-2赢得胜利，黄伟杰获评全场最佳球员。福州球迷陈东。
5: 来到现场看比赛，现场的气氛特别的好，福州队也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然后进攻非常犀利，我们作为球迷的话感到很兴奋很幸福。
0: 据了解，本场赛事现场观赛人数达49702人，福州主场成为闽超超高人气标杆赛场。赛场完善的赛事组织以及丰富的现场互动环节，也让数万球迷拥有绝佳的观赛体验。福州球迷张晨明：
6: 我这次是和我的家人一起来看，他们也都挺开心的。泉州队这么多球迷来我们这边看，欢迎他们，希望他们玩得开心。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连日来，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在福州举行，涵盖汉服文化、家将脸谱、相见相创等多元主题。两岸青年以兴趣为桥，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文化认同，共谱青春融合篇章。请听一组报道。2026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8号在苍山启幕，活动汇聚两岸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等近百人。开幕式上，四季主题两岸联合汉服秀、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以年轻化舞台传递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现场还举办了中华花神青年展演，同步举行汉服创意展，为两岸青年设计师提供展示平台。台湾汉服爱好者黄淑贤：
8: 造型就是比较青春洋溢，然后有代表12花神的各个不同的花来做造型，觉得他们非常专业，我们需要再多更精进我们自己的汉服造型的技术。
0: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李吉祥：
9: 台湾有一部分的汉服爱好者，所以我们也会固定办的一些，比如说华服节，要有一个平台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传递下去，这个很重要。
0: 第4届两岸青年家将脸谱绘画大赛日前在上下行举行，现场两岸青年画师同台竞技，匠心创作，结合两岸家将传统流派特色与个人艺术巧思，精心勾勒线条，一幅幅气韵生动、风格迥异、匠心满满的家将脸谱作品陆续亮相。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两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青年匠人、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围绕家将文化传承保护、脸谱技艺创新升级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据了解，家将脸谱艺术是闽台共有的经典民俗文化瑰宝，文化源流根植于福州台江，是福州本土特色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青年脸谱画师庄俊毅：
10: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共同的兴趣来完成一件事是好的，台湾跟大陆这边靠着这种文化交流，会让彼此的感情会更加亲近。
0: 福建青年脸谱画师蔡建龙：
11: 可以跟台湾的青年多交流多互动，因为我觉得文化传承需要多沟通嘛，我们才走得更近，走得更亲切。
0: 第五届海峡相见相创奖优秀作品展映系列活动日前在台江区青年广场举行，当天还揭晓了第五届海峡相见相创奖系列领域奖项，涵盖相见类、相创类、综合类、高校类奖项以及传统村落保护

0: 五发展优秀案例特别奖和本届新增的城乡创生先锋案例奖。据了解，本届海峡乡建乡创奖共征集到两岸参评作品200件，数量再创新高。台湾青年苏武贤。
1: 很开心嘛，因为我们得到的中职奖，福州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有时候每次，回到这边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暑假期间，青少年触网时间明显增加，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骗局也进入高发期。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把反诈课堂搬进了福州市科技馆，面向馆内研学参观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沉浸式反诈宣传活动。场馆内图文并茂的反诈科普展板整齐摆放，民警围绕当下利用 AI 技术、网络虚拟交易实施诈骗等典型案例，向在场青少年拆解各类诈骗套路，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知识。电子大屏循环播放反诈卡通短片，把常见骗局转化成生动动画，吸引孩子们认真观看。学生黄兆一。
3: 今天的学习让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以后我在网上会更加小心，以防那些诈骗，会保护好自己，有情况会及时告诉老师家长。
0: 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反诈快问快答互动环节，遇到陌生人索要验证码应该怎么办？网上说免费送游戏皮肤可信吗？孩子和家长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区还把反诈知识点融入扔沙包、反诈视力表等趣味游戏，大家在游戏当中练就识骗防骗的火眼金睛。生动有趣的沉浸式宣教也让反诈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黄晨云。
4: 这个暑期青少年这个集中居家，的涉网频次高，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薄弱，极易遭遇这种游戏充值诈骗、虚假福利返利、刷单兼职、粉丝类诈骗等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互动式的这个宣教方式，提升这个广大青少年这个识诈、反诈、拒诈、反诈的能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美拉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原公司部分业务剥离之后成立了新的独立法人公司，要求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想问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够保护自身的权益？因为和原公司已经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新公司可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这种情况下面呢，是属于旧的公司要求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是公司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员工的权利呢，保障在于说工龄是否连续计算问题。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是公司要求就是员工和新的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工龄是连续计算，那么将来辞退的时候，他补偿金是要把旧公司的年限计算在内。那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旧公司已经发给员工经济补偿金了，已经发了，就等于说和旧公司是完全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争议情况下面，那与新公司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面，那么员工首先就得掌握一份证据，就是是旧公司要求我们员工和新公司签订合同，那这份材料。第二呢，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由于是旧公司的要求，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立法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员工是有权利要求新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0: 微信网友风轻云淡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合同终止，如果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被辞退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补偿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劳动合同终止了以后呢，原则上都是以劳务合同来就是来评判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说的一个就是继续工作不为嘛， 因为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么劳动合同

0: 终止之后，后面是形成的，只是一个劳务关系，所以是对此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这里又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已经领到了社会养老金这块待遇的话，那么发生工伤的时候，他也不视为是工伤，而是一般的提供劳者受害纠纷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但如果没有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话，那么即使是劳动关系终止和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继续工作形成劳务关系，他依然可以享受工伤的待遇。如果说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那显然单位是要缴交医社保嘛。但是如果你已经达到退休年龄，这时候去缴交医社保，似乎医社保这种机构他是也不会同意说退休人员继续补交吧。
1: 微信网友向阳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物业公司在未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在旧水表还能够正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擅自更换了水表，并且按照每个水表500元再加上入户费每户180元的价格进行收费。小区保安表示，没有缴费的业主就会被停水，想问物业公司这样做是合法的吗？业主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0: 这个问题呢，我有个疑问啊。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是一户一表，那么一户一表的水表都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安装的吧？
2: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有些老旧小区它仍然实现统一供水的情况下面呢，那我认为说没有经过业主同意擅自更换这种远程水表的行为，本身就是侵犯业主的合法权利的，这是类似于强买强卖、强行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维权的方法是他可以向当地的物管科投诉这个物业公司，要求物业公司更正纠正这种行为。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将走进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风谷用电呢？请问一户多人口的情况下，要如何申请办理用电才会更加的优惠？国家出台了第4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影响？网上有没有95折或者是88折的电费代充活动？而付款之后几天电费到账，是不是可信呢？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将在明天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而在后天的8:30至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收费标准又是怎样的？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可拨打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88001234。

0: 83544944，或者我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
2: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不可以申请居住权呢？
0: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在官微上的留言。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啊，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人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啊，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呢又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那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3: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闽构建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近日印发的福建省15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力争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35%左右，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3: 规划明确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能。
1: 规划部署实施 AI 加引领、创新能力提升、新赛道培育三大标志性工程，完善 AI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网，推进福州、厦门、漳州公共智算中心建设，合理布局边缘算力节点，营造 AI 发展生态，高质量建设福州、厦门、泉州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和省级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梯度培育 AI 产业。
3: 布局提升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破零，在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生物医药、海洋高新等优势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

0: 括国家实验室基地，提高服下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做强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厦门科学城，打造高水平国家区域科创中心和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
1: 实施新赛道培育工程，福州厦门布局前沿创新型新赛道，聚焦先进计算、垂类大模型、新型储能、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化合物半导体等方向，前瞻布局氢能、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0: 规划中还提出开展企业梯度培育、产业生态优化、区域协同发展、开放链接合作、要素改革提升五大重点行动。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后以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五年，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
0: 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份办理退休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这个年限够不够？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不能按照原来的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8: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问题。开始以失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而之后呢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请问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8: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

0: 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她这种情况哈，就是她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她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如果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她有第三方代缴，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她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她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她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失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诺雪的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半退休，请问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的问题。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维权、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松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电费啊、风谷电价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后天也就是8月12号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问题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2: 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1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们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的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那么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半年福建省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近日，记者从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超叙事进度2.9个百分点，实现双过半。全省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7%、2.9%，有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2: 重点项目方面，上半年新开工福州正永杨里至小诺段、福州港江阴港区碧头作业区泊位扩能工程等16个项目，一批重点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港口经济方面，上半年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了888.28万标箱，同比增长1.5%。新增国际航线5条，东南亚航线完成吞吐量125万标箱，增长24.2%。全国首创汽车出口到站即到港海铁联运模式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落地，整车出口5.6万辆，增长469%。小三通客运量达114.5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创历史新高。闽台海上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
0: 而在民生工程方面，上半年7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出入口进出车的流量425万辆次，农特产品营业收入约1975.6万元，同比增长58%，有效带动了沿线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顺利，建设改造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约864.1公里，占年度计划的86.4%，完成危桥改造48座， 占年度计划的68.6%，超叙事进度。高速服务区提质升级同步实施，新增适老化坐便位1100个，充电箱1171根，司机之家6个。而高速公路首批10座重卡的充电站建成投用，开工建设16座重卡换电站，新增投用872个充电桩，服务区小车的停车位充电覆盖率提升至了21.8%，群众出行体验持续改善。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的听
2: 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女职工怀孕了，被公司强制要求休产假，还要去个人承担社保的全部费用，合法吗？
1: 重婚罪要如何界定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资讯。
1: 好，本环节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要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今天我们的问题还比较多，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莫的朋友，他想咨询啊，他怀孕快要四个月了，公司强制要求他休产假，不仅不支付工资，还要他个人来承担社保的全部费用，包括公司应缴的这个部分。他想问一下，这个到底合不合理了，合不合法呢？
2: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公司其实做的并不合理和合法。那第一个，法定产假一般是从分娩前后开始算，那么产前是可以自愿休，但最多也就15天，而且前提是本人要有愿意的。那么怀孕四个月的时候，条件如果允许上班，公司强制这个听友来休息啊，我们认为这不属于休产假的一个范围。而且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6条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只有孕期他不能适应劳动且有医疗机构证明的，才能够减轻工作量或者是调岗，而不是强制休息。所以呢，我们认为公司要求这个我们的听友强制休息这个行为它本身就不对。第二个呢，不支付工资也是违法的，因为也在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当中的第5条，它又讲到了，就是不能因怀孕而降低工资，不得辞退或者单方解除合同。那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啊，因为这个听不是因为这个听友的这个主观的原因没有劳动，那么公司应该足额发放原工资，那么最少也要发放生活费，而不是一个零工资的问题。当这个听友我们也进入就是开始生育，然后进入了这个产假这个期间的时候，他是也不是没有工资，而是可以拿生育津贴嘛。那今天

0: 如果低于是产前的工资的时候，差额也是由公司来补助啊。所以公司没有交，而且如果公司没有给这个听友交生育险，是按照产前工资全额发放的。
1: 嗯。
0: 所以你这时候让人家强制休息，并且不给人家工资，我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
1: 这几项都是违法，都是不对的哈。
0: 还有一个就是让听友来承担这个全部社保费用含公司的部分，这个行为更是违法严重。
1: 嗯，
0: 那社会保险法已经有规定的，养老、医疗、失业险由单位和个人按照比例来出资，工伤、生育是全部由单位缴，个人都不愿意出的。
1: 嗯，
0: 那劳动关系没有解除的时候，我觉得单位就必须要缴纳单位的部分，哪怕是听友签字同意说愿意全包，也是因为让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因为社会保险法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
1: 好，
0: 不容更改的。
1: 好，明白了。好，王律师，我们热线上有一位是刘先生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接近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2: 哎，刘先生，有什么您请讲。
3: 啊，你好，你好。就是我上次那个反映这个华庆花园二期嘛，我们这个业主吧，这次不是要参选这个业委会嘛，他那个城管说我们这个突出的凉台，他这个是属于违建，但是我们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二十几年了，这都是开发商跟物业的这个行为，不是我们个人搭出去的，我们二期六栋楼都是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嗯。刘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小区想要组建这个业委会，然后呢就是这个业主也想要参选小区的业委会的这个人员，对不对？然后现在城管的意思是说你有违章搭建，所以你这个小区的业委会是不能够组建的，是不是？
3: 不是、嗯、是我们二期的一期它是没有，就是我们二期的六栋楼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前期开发商的物业。
1: 那现在对您组建这个业委会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问题啊，就是让我申报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去年为什么他们有人通过，为什么今年就不行呢？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0: 不，我这个问题我其实都没有听清楚。
1: 对，
0: 就是你们的业委会是一个还是有好几个业委会啊？是一区一个。二区一个，还是说你们一区、二区都
3: 是整个？
0: 整个是指什么？是指
1: 整个小区
0: 加在一块，对不对？
3: 包括一区、二区。
0: 啊，包括一区、二区是吧？都是一个。
1: 那现在到底是同意你们组建还是不同意你们组建呢？
3: 他们说我们是二区，是吧？他说这个阳台出出去，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这个违建，是我们二区的业主他不行，一区的业主可以。那我就反问你，那你们同样的去年，
0: 你不用反问我们
3: 为什么他们又可以？
1: 嗯，
0: 你可以讲，你不用
1: 来，刘先生
0: 不
1: 着急，
2: 刘先生不着急啊，先听王律师和您解释一下。
0: 他这里说的违建是具体指阳台伸出去，对不对？是每户人家都伸出去，对不对？
3: 对，我这里将近300户吧。
0: 啊，全部都伸出去，而且是由开发商做的，对不对？
3: 啊，对，我们当时还有票据的什么嘛，不是我们个人行为。
0: 你就告诉我对和不对就好，好吧？不要展开去说，好吧？
3: 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业委会其实是已经成立的，只是不让你们二区的去参选，对不对？
3: 啊，对，是的。
0: 啊，然后理由就是说，你们二区的所有的楼栋全部都是属于存在违建，对不对？
3: 啊，对。
0: 嗯，是这个问题啊。然后现在城管有没有给你们发这个？或者城管他们也没跟你们发，要求你们限期这个责令改正的这个通知，
3: 没有，
0: 都没有发过，对不对？
3: 嗯，
0: 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其实在这个一些民法典上面呢，啊，没有讲到，或者说物业管理条例当中并没有讲到这个参选的这个具体的，就是我们业主参选业委会委员的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在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当中的第21条的第3款啊，他又讲到了这么一条，他说业主如果有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或者有违章搭建破坏房屋外貌等情形未改正的，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的委员。这是在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这个第21条的第3款，他又讲到这个，他就说存在的违章搭建或者是破坏房屋外貌等情形没有改正的，他是不能当业主委员会的委员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所涉及的这个 是简单。

0: 怎么有存在一个，这就是开发商当年建好以后是卖给我们的。哎，你们是买卖的商业房还是说安置的那种拆迁安置的房屋啊？
1: 商品房，商品房
0: 是商品房啊。那么商品房的时候，如果说你城管已经要求你们责令改正等等，那是他们已经确认这个是违规的，那我个人觉得你们是不是还得要去改正一下这个违规行为才能去参选啊？所以这个
1: 问题是，
0: 这个问题其实
1: 我就是问你，为什么他们去年又可以，今年又不行呢？
0: 去年又可以指的是什么？
1: 去年他们也是二级的人，
0: 他们二级的人去参选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问你这点啊，那你去年为什么可以，今年为什么不可以？你没拿出文件说不行、啊、
0: 去年也没有存在他弄错了，
1: 没有可能啊，公告都推出来哪里会弄错了？
0: 如果公告贴出来呢，你们觉得他这个做的跟这个法律规定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投诉啊，对吧？因为法律是这么定的嘛，
2: 嗯，
0: 对不对？你也不定，你不能说啊、哎，因为可以都可以这么做，法不责这么，法律不讲这个。
2: 王律师，那刘先生要去投诉的话，他到哪里去投诉呢？投诉到哪里？
0: 哦，一般情况下他可以去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不动产管理不动产管理局这边有一个房管科、物业科嘛，你可以去物管科那边去投诉嘛。说他错了嘛，他也是违章，他为什么还参加变成委员呢？对吧？可以这么做。
2: 嗯，好，刘先生，
1: 那我问题就是说，你去年为什么你能够审核通过，为什么今年不行啊？我就问你啊，同样都是城管嘛。
2: 刘先生，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哈，因为王律师他是律师，他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帮您解答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您确实是要到城管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住建局的物管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不可以。
3: 对，刚才王律师也把相应的法律制度给您阐释了一下啊。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不可以。但是为什么去年可以，而今年不可以？是弄错了呢，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可能要去物管科那个地方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1: 那我这个不知道，你们那个在怎么弄？反正你们也是城管，他们
2: 来，刘先生，我们不是城管，我们也不是物管科。哦，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给您界定和回答。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可能您就要到城管或者到物管科去了解了，好不好？
1: 那意思说，就是说你们二期的属于这个行为就不能参选业主。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刚才王律师已经跟您说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因为福建省的这个法律当中，
0: 《物业管理条例》
2: 对
0: 21条的第三款，
2: 确实有这么一条，
0: 有这么一条
2: 是不可以，明白了吗？
1: 那问题就是说，你这是20几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我们私自怎么做的，知道吧？你这个行为你要画。
2: 那王律师，像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
1: 的
2: 话，有没有法律上面的一个界定呢？
0: 有法律上面的界定，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只要这个单元房或者这个建筑存在这个违建的问题，那么你必须要纠正，因为它已经定性是违建的嘛。
2: 嗯。
0: 对不对？那不能因为说，哎，我是前手卖给我的，所以我可以继续违建变成合法，没有这种规定啊，
2: 好不好，刘先生？
0: 违建它都是违建。
2: 嗯，如果界定成为你这个是违章搭建的话，那确实它就是违章搭建，这个已经界定了，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别人卖给我的原因，还是说是因为当时我买来的时候开发商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1: 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去年又可以，今年又不行？
2: 刘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跟您解释过了。这样子吧，麻烦我们的导播接出去，然后具体再跟刘先生说一下，看一下他到底要找哪个科室，好不好？好，好，刘先生。感谢王律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3: 啊，辛苦了，
2: 谢谢王律师，
0: 拜拜，
2: 好，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还有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京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0: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京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

0: 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将走进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峰谷用电呢？请问一户多人口的情况下，要如何申请办理用电才会更加的优惠？国家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电价，是不是电价要调整了呢？居民电价有没有影响？网上有没有95折或者是88折的电费代充活动？而付款之后几天电费到账，是不是可信呢？这些相关的问题都将在明天节目当中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而在后天的8点30分至9点30分，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 HPV 疫苗纳入免费接种，是不是所有适龄的女孩都能免费接种？福州有免费的妇女两癌检查吗？需要去哪里检查？检查哪些项目？老人术后无人陪护免陪照护病房覆盖哪些医院？收费标准又是怎样的？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可拨打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者我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
1: 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不可以申请居住权呢？
5: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在官微上的留言。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里的问题啊，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2: 有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继续来关注微信网友嘉义的留言，自己名下有房，女儿未成年人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作出回复。
2: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不语的问题啊，自己的房子想给母亲登记居住权，但是母女俩呢又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出生证明也已经丢失了，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母亲的居住权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

0: 房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0: 更多的这种问题，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了解一下闽构建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近日印发的福建省15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力争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35%左右，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
0: 规划明确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及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能。
3: 规划部署实施 AI 加引领、创新能力提升、新赛道培育三大标志性工程，完善 AI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网，推进福州、厦门、漳州公共测算中心建设，合理布局边缘算力节点，营造 AI 发展生态，高质量建设福州、厦门、泉州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和省级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梯度培育 AI 产业。
0: 布局提升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破零，在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生物医药、海洋高新等优势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实验室基地，提高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做强中国东南福建科学城、厦门科学城，打造高水平国家区域科创中心和辐射全省的创新策源地。
3: 实施新赛道培育工程，福州厦门布局前沿创新型新赛道，聚焦先进计算、垂类大模型、新型储能、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化合物半导体等方向，前瞻布局氢能、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0: 规划中还提出开展企业梯度培育、产业生态优化、区域协同发展、开放链接合作、要素改革提升五大重点行动。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开始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后以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5年，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
0: 国企20年加灵活就业10年，今年8月办理退休需要哪些材料呢？
3: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

0: 广播，欢迎来问。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2: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查尔斯顿的留言。福建1978年1月出生的女性，之前以工人身份连续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以灵活就业身份交了15年，请问这个年限够不够？现在她名下有营业执照，请问能不能按照原来的50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3: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悠然的问题。开始以湿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而之后呢是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请问可以认定为工人身份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诺雪的留言。1995年工作，国企20年加灵活10年，今年8月办退休，请问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提前几个月去申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3: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然后要一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是彩色或者黑白。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吧。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他就会跳出来。

0: 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的问题。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维权、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

0: 你压力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松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电费啊、风谷电价等等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后天也就是8月12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卫健委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相关的问题同样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3: 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
2: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下微信网友大面包在官微上的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的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2: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1: 最后来关注下微信网友欣欣的留言，他的旧车是电车，现在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那么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抚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作出回复。
2: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拨打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下上半年福建省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近日，记者从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福建公路水路投资完成529.08亿元，超叙事进度2.9%，实现双过半。全省公路水路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7%、2.9%，有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0: 重点项目方面，上半年新开工福州正永杨里至小诺段、福州港江阴港区碧头作业区泊位扩能工程等16个项目，一批重点工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港口经济方面，上半年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了888.28万标箱，同比增长1.5%。新增国际航线5条，东南亚航线完成吞吐量125万标箱，增长24.2%。全国首创汽车出口到站即到港海铁联运模式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落地，整车出口5.6万辆，增长469%。小三通客运量达114.5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创历史新高。闽台海上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
2: 而在民生工程方面，上半年70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出入口进出车的流量425万辆次，农特产品营业收入约1975.6万元，同比增长58%，有效带动了沿线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顺利，建设改造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约864.1公里，占年度计划的86.4%，完成危桥改造48座，占年度计划的68.6%，超叙事进度。高速服务区提质升级同步实施，新增适老化坐便位1100个，充电箱1171根，司机之家6个。而高速公路首批10座重卡的充电站建成投用，开工建设16座重卡换电站，新增投用872个充电桩，服务区小车的停车位充电覆盖率提升至了21.8%，群众出行体验持续改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
4: 账户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么在明天的
2: 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女职工怀孕了，被公司强制要求休产假，还要去个人承担社保的全部费用，合法吗？
1: 重婚罪要如何界定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先锋资讯。
1: 好，本环节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要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今天我们的问题还比较多，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小莫的朋友，他想咨询啊，他怀孕快要4个月了，公司强制要求他休产假，不仅不支付工资，还要他个人来承担社保的全部费用，包括公司应缴的这个部分。他想问一下，这个到底合不合理了，合不合法呢？
2: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公司其实做的并不合理和合法。那第一个，法定产假一般是从分娩前后开始算，那么产前是可以自愿休，但最多也就15天，而且前提是本人要有孕的。那么怀孕4个月的时候，条件如果允许上班，工资强制这个听友来休息啊，我们认为这不属于休产假的一个范围。而且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6条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只有孕期他不能适应劳动且有医疗机构证明的，才能够减轻工作量或者是调岗，而不是强制休息。所以说我们认为公司要求这个我们的听友强制休息这个行为它本身就不对。那第二个呢，不支付工资也是违法的，因为也在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当中的第5条，它又讲到了，就是不能因怀孕而降低工资，不得辞退或者单方解除合同。那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啊，因为这个听不是因为这个听友的这个主观的原因没有劳动，那么公司应该足额发放原工资，那么最少也要发放生活费嘛，而不是一个零工资的问题。当这个听友我们也进入就是开始生育，然后进入了这个产假这个期间的时候，他是也不是没有工资，而是可以拿生育津贴嘛。那今天如果低于是产前的工资的时候，差额也是由工资来补助啊。所以公司没有交，而且如果公司没有给这个听友交生育险，是按照产前工资全额发放的。所以你这时候让人家强制休息，并且不给人家工资，我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
1: 这几项都是违法，都是不对的哈。
2: 还有一个就是让听友来承担这个全部社保费用含公司的部分，这个行为更是违法严重。那社会保险法已经有规定的，养老医疗失业险由单位和个人按照比例来出资，工伤生育是全部由单位缴，个人都不愿意出的。那劳动关系没有解除的时候，我觉得单位就必须要缴纳单位的部分，哪怕是听友签字同意说愿意全包，也是因为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因为社会保险法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
1: 好，
2: 不容更改的。
1: 好，明白了。好，王律师，我们热线上有一位是刘先生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接近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3: 哎，刘先生，有什么您请讲。
4: 你好，你好。就是我上次那个怀孕这个华庆花园2期嘛，我们这个业主吧，这次不是要参选这个业务会嘛，他那个城管说我们这个突出的凉台，他这个是属于违建，但是我们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20几年了，这都是开发商跟物业的这个行为，不是我们个人搭出去的，我们2期6栋楼都是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刘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小区想要组建这个业委会，然后呢就是这个业主也想要参选小区的业委会的这个人员，对不对？然后现在城管的意思是说你有违章搭建，所以你这个小区的业委会是不能够组建的，是不是？
4: 不是，是我们2期的1期它是没有，就是我们2期的6栋楼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前期开发商的物业。
1: 那现在对您组建这个业委会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问题啊，就是能让我申报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去年为什么他们有人通过，为什么今年就不行呢？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2: 不，我这个问题我其实都没有听清楚。
1: 对，
2: 就是你们的业委会是一个还是有好几个业委会啊？是1区一个，2区一个，还是说你们1区、2区都
4: 是整个？
2: 整个是指什么？是指
1: 整个小区
2: 加在一块，对不对？
4: 包括1区、2区。
2: 啊，包括1区、2区是吧？都是一个。
1: 那现在到底是同意你们组建还是不同意你们组建呢？
4: 他们说我们是二期，他说这个阳台出出去，他这个是属于说我们这个违建，是我们二

0: 期的业主他不行，一期的业主可以，那我就反问你，那你们同样的去年，
1: 你不用反问我们啊，
0: 为什么他们又可以？
1: 你听我讲，你不用
2: 来，刘先生
3: 不
2: 着急，
3: 先生不着急啊，先听王律师和您解释一下。
1: 他这里说的违建是具体指阳台伸出去，对不对？是每户人家都伸出去，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这里将近300户吧。
1: 啊，全部都伸出去，而且是由开发商做的，对不对？
0: 啊，对对，我们当时还有票据的什么嘛，不是我们个人行为。
1: 你就告诉我对和不对就好，好吧？不要展开去说，好吧？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业委会其实是已经成立的，只是不让你们二区的去参选，对不对？
0: 啊，对，是的。
1: 啊，然后理由就是说你们二区的所有的楼栋全部都是属于存在违建，对不对？
0: 啊，对。
1: 嗯，是这个问题啊。然后现在城管有没有给你们发这个，或者城管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发要求你们限期这个责令改正的这个通知？
0: 没有，
1: 都没有发过，对不对？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其实在这个一些民法典上面呢，啊，没有讲到，或者说物业管理条例当中并没有讲到这个参选的这个具体的，就是我们业主参选业委会委员的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在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当中的第21条的3款啊，他有讲到了这么一条，他说业主如果有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或者有违章搭建、破坏房屋外貌等情形未改正的，不得担任业主委员会的委员。这是在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这个第21条的3款，他又讲到这个，他就说存在的违章搭建或者是破坏房屋外貌等情形没有改正的，他是不能当业主委员会的委员的。
2: 嗯，
1: 这是一个。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所涉及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有存在一个，这就是开发商当年建好以后是卖给我们的。哎，你们是买卖的商业房还是说安置的那种拆迁安置的房屋啊？
0: 商品房
1: 是商品房啊。那么商品房的时候，如果说你城管已经要求你们责令改正等等，那是他们已经确认这个是违规的，那我个人觉得你们是不是还得要去改正一下这个违规行为才能去参选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
0: 我就是问你，为什么他们去年又可以，今年又不行呢？
1: 去年又可以指的是什么？
0: 去年他们也是二期的人，
1: 他们二期的人参选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呀，对呀，我就问你这点啊。那你去年为什么可以，今年为什么不可以？你没拿条文件说
1: 去年也没有存在他弄错了。
0: 没有可能啊，公告都推出来，哪里会弄错了？
1: 如果公告推出来呢，你们觉得他这个做的跟这个法律规定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投诉啊，对吧？因为法律是这么定的嘛。
2: 嗯，
1: 对不对？你也不定，你不能说哎，因为可以都可以这么做，法不责众，法律不讲这个。
2: 王律师，那刘先生要去投诉的话，他到哪里去投诉呢？投诉到哪里？
1: 哦，一般情况下他可以去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不动产管理不动产管理局这边有一个房管科物业科嘛，你可以去物管科那边去投诉嘛，说他错了嘛，他也是违章，他为什么还参加变成委员呢？对吧？可以这么做。
2: 嗯，好，刘先生，
0: 那我问题就是说，你去年为什么你能够审核通过，为什么今年不行啊？我就问你啊，同样都是城管嘛。
2: 刘先生，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哈，因为王律师他是律师，他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帮您解答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您确实是要到城管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住建局的物管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不可以。
3: 对，刚才王律师也把相应的法律制度给您阐释了一下啊。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是不可以。但是为什么去年可以，而今年不可以？是弄错了呢，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可能要去物管科那个地方具体的去了解一下。
0: 那我这个不知道，你们那个在怎么弄？反正你们也是城管，他们
2: 来，刘先生，我们不是城管，我们也不是物管科。哦，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给您界定和回答。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可能您就要到城管或者到物管科去了解了，好不好？
0: 那意思说就是说你们二期的属于这个行为就不能参选业主代表。
2: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刚才

0: 王律师已经跟您说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因为福建省的这个法律当中，
1: 人物业管理条例
0: 对
1: 21条的第三款，
0: 确实有这么一条，
1: 有这么一条
0: 是不可以，明白了吗？
2: 那问题就是说，你这是20几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我们私自怎么做的，知道吧？你这个行为你要画出界
0: 限。那王律师，像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的话，有没有法律上面的一个界定呢？
1: 法律上面的界定，我们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只要这个单元房或者这个建筑存在这个违建的问题，那么你必须要纠正，因为它已经认定定性是违建的嘛。
0: 嗯。
1: 对不对？那不能因为说，哎，我是前手卖给我的，所以我可以继续违建变成合法，没有这种规定呀，
0: 好不好，刘先生？
1: 违建永远它都是违建。
0: 嗯，如果界定成为你这个是违章搭建的话，那确实它就是违章搭建，这个已经界定了，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别人卖给我的原因，还是说是因为当时我买来的时候开发商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2: 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去年又可以，今年又不行？
0: 刘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跟您解释过了。这样子吧，麻烦我们的导播接出去，然后具体再跟刘先生说一下，看一下他到底要找哪个科室，好不好？好，好，刘先生。感谢王律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3: 好，辛苦了，
0: 谢谢王律师。
1: 拜拜，
0: 好，再见。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还有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3: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0: 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0: 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7: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爵，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

0: 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3: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万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4: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7: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8: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7: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0: 城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 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扫描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0: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扫描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现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有民众表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已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 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
3: 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 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 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 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We'll
5: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6: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4: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

0: 其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九点整。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6: 他没有名字。
15: 没有名字。
16: 教授，你听。
1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6: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1: 十年征信联盟。
0: 十年什么？
1: 征信联盟。
0: 什么征信联盟啊？
1: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1: 十年征信联盟。
2: 哇、wow。

0: 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爹，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0: 在西。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12: 教授，你听。
1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 94.4 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

0: 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4: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

0: 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3: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6: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5: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7: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0: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0: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

0: 点。
1: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开封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政急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3: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0: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9: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9: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

0: 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4: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

0: 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8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市中医院党旗领航驻堡垒

0: 悉心为民护健康。
1: 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感悟蓉城发展新活力。
0: 福建构建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
1: 福州今年将更新4608台高龄电梯，每台最高补贴200,000元。
0: 武城区下学期转学，本月14号起预约申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中医药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福州地铁一号线向峰站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会不定期到这里为来往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供应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朋友解暑润燥。据了解，今年三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峰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车站以传承闽都中医药智慧、弘扬中华大健康文化为核心，依托中医五行五色养五脏理念，将福州中医药发展史、节气食疗、闽派名医等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市民赖女士。
3: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地方有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他的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我问一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0: 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4: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1到2次，要把这种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0: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医院五四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新就业群体就诊时可以享受专属绿色通道。门诊大厅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为了凝聚多方共建合力，医院还建立起党建联建加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推动联建从零散活动向系统项目、单一联结向联盟共同体深度转变，筑牢志愿服务堡垒。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5: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员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进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有力量，惠民有温度。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进一步夯实党建根基，深耕惠民服务，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发挥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5: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药健康需求。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日前，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走进福州，深入古岭。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等地走访，在一步一景中畅谈对福州城市建设、生态保护、古厝活化的真切感受，并围绕闽港联媒体联动、对外传播与两地长远协作畅谈发展前景。参访团首站来到古岭，先后走进古岭邮局、古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万国公益社，追寻百年前海外友人在此避暑生活留下的印记。结束古岭行程，参访团前往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成就展现场

0: 场、图文档案、城市规划模型、新旧对比影像，完整展示福州数十年建设变迁。夜幕降临，参访团走进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众人沿着三节河慢行，途经永德会馆、龙平路等，在璀璨灯光下感受街巷烟火气。香港有线电视新闻资讯总监关慧玲：
1: 我们来到这里逛了一圈，才知道这里原来是承载着一个中美民间友谊的一个很感人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带回去，让他们更多人过来这边再看、再了解。
0: 八十的报总编辑李彤：
2: 我就觉得这里的把原始的山林啊、清新的气息留下来了，它还有居民继续在这里居住，但是你是感受到它非常的保护这个自然，也做的很多保育的工作，让居民也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馆啊、文旅的一些项目啊，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0: 香港商报文化东方专栏主编、厦门记者站站长胡威：
3: 我发现就对于这种古建筑的利用，它的火花在原有的风貌上面还具备一些审美价值的翻新吧，但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就福建省各地的文旅经济的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有文化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
0: 第二天，参访团来到三坊七巷，先后走进严复故居、水榭戏台等，感悟近代思想先驱的精神力量，深度体会闽都非遗的独特魅力。从古岭山野生态人文到城市顶层发展规划，再到历史街区文脉活化，此次参访行程串联生态人文、城市发展、古厝文脉多重场景。香港媒体参访团以实地走访视角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福州。凤凰卫视香港台副台长秦月：
4: 闽港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源远流长，而且是非常的深入。未来在媒体合作方面、企业出海以及在招商引资方面，让我们香港媒体能够为福州做一些媒体服务。
0: 南华早报上海分社社长任伟：
5: 觉得就是福州在商业和文化的相结合上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更注重一些体验，更注重一些这个文化和知识上的收获性。我还会再回去再去把资料和一些采访的内容再去做一些整理，然后会做一些这个相对深度一些的报道。
6: 权威发布。
7: 福建省“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目标方面，规划提出，衔接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等目标要求，提出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35% 左右等十个代表性可量化指标。发展重点方面，规划提出，围绕国家战略布局，立足福建产业特色优势，重点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和光电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生物医药、海洋高新、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六大新兴引擎产业，前瞻布局新型电池、氢能、核技术应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卫星级应用、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九大未来产业，整体构建层次鲜明、重点突出的369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
0: 使用年限满20年的电梯被称作高龄电梯，这类电梯一旦带病运行，将直接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城市更新工作持续推进，高效推进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更新，成为福州市民生提质的重点工作。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工作全面提速。2026年，全市获批老旧电梯更新名额达4608台，请听报道。
8: 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此前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故障报警量一度占全市总量60%以上，困人、停运、坠层等安全险情频发，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为系统性破解换梯难题，福州在2024年出台《福州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方案》，2025年至2026年连续落地超长期特别国债配 套实施方案，形成一套精准有效。

0: 要的政策组合拳，从资金保障、审批流程两大关键环节发力，打通堵点。2024年，全市老旧电梯更新统一执行每台150,000元的定额补贴标准。今年福州老旧小区电梯更新补贴按层站数细化补贴标准，9层站及以下电梯每台补贴100,000元，10至18层站电梯每台补贴150,000元，19层站及以上电梯每台补贴200,000元。同时，今年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标准化流程，依次为确定委托实施主体安全性技术评估制定更新方案并公示，组织业主表决签订施工合同并报备电梯安装调试申请补贴，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与并联审批模式。方案明确，社区、街道、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各自审核时限不超过3个工作日，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时限不超过7个工作日，全力保障项目快速落地。针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高龄电梯，福州专门开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绿色通道，落实即事即办机制，高效化解安全风险。2026年，4608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资格获批，对应资金达到6.5亿元，预计惠及123471户居民。今年获批更新的老旧电梯，预计2027年全部完成改造，届时全市使用年限满20年的高龄电梯将基本完成更新。
1: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公告，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等5城区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转学工作即将开启，符合转入市属和5城区区属中小学的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可于8月14号9点至9月13号18点，通过易福州闽政通手机端或荣教之窗电脑端预约申请转学。申请转入市属和5城区区属中小学的学生，可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向学校提交转入申请。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本学期不办理转学。历史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优待对象，参照相关优待政策规定的入学申请程序办理。省属学校未纳入预约系统，申请人应线下向意向学校提出申请。本轮转学申请开放期间，每个转学申请人最多有5次线上申请机会，预审不通过的申请人可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预审结果为转统筹的申请人可重新提交材料选择学校申请转学，也可以申请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申请统筹安排后不可再向学校申请转学。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昨天上午，退休护士陈艳丽与驻村干部熊胜刚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日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福建省目前年龄最大的女性捐献者，与福建省首位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无偿捐献的驻村干部。两场生命接力在同一天完成，为荣成凡人善举再添暖心注脚。当天，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干细胞采集室内，两场采集正同时进行。今年53岁的陈艳丽是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的退休护士，她热心公益，多年来累积献血11次，累积献血量达4200毫升。今年6月，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他果断同意捐献，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612例、福建省第622例、福州市第182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连江县管头镇中心卫生院退休护士陈艳丽。
4: 我觉得这是给生命注入一个新的活力，我觉得很激动，也很感到很荣幸。
3: 作为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熊胜刚，多年来他累积献血33次，献血总量达12490毫升。由于患者体重偏重，他更是特意调整作息，调理身体，主动增重，全力保障捐献效果，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3619例、福建省第623例、福州市第183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永泰县松口镇大喜村驻村第一书记熊胜刚。
5: 这次能够配型成功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在我们力所能及。

0: 己的之余去帮助更多的人。
1: 福州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职员李宇：
2: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来重生的希望。他们以亲身行动诠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感召更多市民主动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3: 在福州，如何快速找到并使用配置在应急救护站内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答案就在容易救微信小程序里。据了解，容易救微信小程序是福州市红十字会专门为红十字应急救护站开发的配套应用。小程序内置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站以及 AED 分布图，可帮助用户快速找到最近的 AED 设备。紧急情况下可一键拨打120，并可搜索附近的持证救护员，让专业力量快速赶来。目前福州已有10多万名持证救护员可响应。同时，小程序内置的知识源板块能让市民学习急救知识，从第一目击者变为第一救援者。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容易救微信小程序报名参加急救取证培训，成为一名红十字救护员。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近日启动古树名木综合性健康体检，首批7棵重量级古树建立健康档案，包括古岭千年柳山王、涌泉寺千年铁树群及福建榕树王等。7棵古树的体检报告将于9月底出炉，后续将采取一树一册精准养护。同时，全市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持续推进。
3: 鼓楼区日前公布第8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福州俗语童谣、福州方言童谣2项民间文学项目入选。这份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乡土文脉，正是拥有了非遗身份证，让沉淀千年的市井乡音稳稳扎根，焕发全新活力。
1: 位于苍山区金达路的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2期项目整体施工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2月竣工，届时将新增7万平方米产业载体，为苍山区生物医药产业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
3: 通勤快线198月9号起开通，将有效解决福星投资区高益园区职工的上下班通勤难题，班次实行周日至周五正常发车、周六不发车的运营模式。通勤快线19在古山中学三环站的固定发车时间为7点15分、7点20分和19点15分。该线路与地铁2号线上阳站衔接，覆盖早晚高峰时段。
1: 今天8点到9点，国网福州供电公司的嘉宾们将走进挡风正风热线直播间。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不是都可以申请风谷用电？供电企业如何在用电高峰期间保障居民的用电稳定？居民以及企业用户缴交电费后如何开具电费发票？国家出台了第4监管周期电价，电价会不会有调整？对居民用电有没有影响？有关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大家可拨打挡风正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

0: 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8:00，十年搭台，专业执行，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决赛，科创卷王的集结地，真创新，硬实力，突破两轮重围，最终顶峰相见。资深评委团，眼光独到犀利，提问一针见血，打分精准到位，比拼不靠空谈造势，实力当场立见分晓。这里不看套路，只有强强对决，新手也能一战成名，实力原地圈粉，赢掌声还能赢扶持。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敢闯敢创，强者摘冠。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今天是